0: 更有爱。
1: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谁说
2: 吴彦斌最新主的单曲《生死未定》，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八九三，日光倾城。

巴萨诺瓦的曲风也是周杰伦现在唯一一首这样曲风的歌曲。迷迭香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紫，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our。 而我放暑假了还继续在听节目呢，他想听什么歌呢？他说我们一家来到了四川成都旅游，其实这是我妹妹想来的，因为妹妹刚刚中考完，然后妹妹从小就比较喜欢成都，小的时候已经去过很多次啦，但是啊，我已经去腻了，成都到底有谁在呀，想听歌，所以呢这首他喜欢的姚小棠的薄荷夏天送给 Elwer。

不愧是学音乐剧出身的，碾压同龄人，这种稳定的唱功和舞台的叙事能力非常非常的带有破碎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姚小棠的歌《薄荷夏天》。8:12，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hino 言人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嗜好》。

93.3 先听为快。那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打单曲《夜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段时间，张雨绮被曝因家庭纠纷和丈夫协议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张雨绮离婚了，而且第二次是闪婚后又闪离了。有些人被张雨绮合不来就分手的直爽性格圈粉了，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女人很羡慕张雨绮的潇洒。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过去，离过婚的张雨绮可能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吐槽。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离婚的规定吧。古时候，休妻是男子的特权，男子占有多数优势，女子也有拒不离开夫家的权利，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那么古代在婚姻中出现哪些情况女性是可以拒绝的呢？汉代至唐代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丈夫伤害了妻子的亲属，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宋代以前，夫妻恩断义绝也可以和平分手，叫和离，跟今天的协议离婚很相似。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女子如果被丈夫卖给别人，她有权利拒绝与买方结婚。明朝法律规定，已婚男子若隐瞒婚姻状况再娶，就相当于犯了现在的重婚罪，严重的要处以棍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龙卷风》，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 当然最近龙卷风肆虐的消息也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两广地区包括湖北地区连接的爆发龙卷风，本质上就是我们夏天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强对流叠加台风残余水汽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它不是边远地区的专属的灾害，而是我们所有的城市，所有的沿江的平原都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遭遇。所以不管你身处何地，一定要注意防范，提前关注强对流的预警，牢记各种的标准的避险的方式。8:2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当然听歌的同时也要记得，在暑期如果你想找一个清凉又且充满艺术气息的休闲时光的话，不要忘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的夏日演艺盲盒，三场风格各异的精彩演出，让你和孩子一起来解锁惬意的暑期生活。7月14日有一场打开艺术之门系列的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色彩冒险，让孩子可以在儿童舞台剧《绘梦之境》当中收获勇气和成长。7月16日，拉赫玛诺尼夫的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将带来一个钢琴独奏音乐会，用指尖流淌的古典名篇为你洗去夏日的浮躁。到了7月17日，有一场专属的亲子的爵士乐的表演，会让轻松跳跃的音符点燃孩子们的节奏感。所以目前三场演出已经是在各种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搜索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首歌应该是送给谁的呢？找不到了，爱相随来自周华健。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6: 起我。这里是893月光倾城 Sunshine

这首歌写的是路上的爱情，那种边走边爱的感觉。谢霆锋唱的时候很明显的表现出了对短暂爱情的这种急促感的一种遗憾。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谢霆锋的边走边爱。北京时间8:33，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来自卢巧音，女魔术师的催眠疗法。

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个催眠曲，但是这种催眠不是外力催眠，而是自主的自我催眠，是一个向内讨论的一个治愈方式，也是有一些人吧，一些人独处的一个解压的方式，一个解压的秘方，就是心事压身，现实疲累，用很多很多的精神抽离法来完成属于自己的一个解压秘方。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催眠的引导还是特别仪式感满满的。8:37，接下来听歌之前依然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7月9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晚上，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奏响，德国钢琴家巴德尔和小提琴家莫泽强强联手，为大家带来一个极致的协奏享受。另外在7月11号，后来遇见赖之音这个合唱流行音乐团将会温情开唱，让流行经典歌曲带你重回美好的那些时光。一直到7月12号，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这个将推出英文的儿童互动演唱会《宝贝爱摇滚》，这绝对是暑期档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欢乐首选。目前呢，这几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谢霆锋的师妹，两个师妹带来《星光游乐园》。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没错，不管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你生命当中的爱情的那些起起伏伏得失都可以找到那个对应的他的情绪。或许你是17岁的爱情少尉，又或许你对下一段感情仍是抱有非常大的期待，或许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希望，总之呢，都会越过所有的山丘，然后在那儿闲扯，跟别人一起闲聊自己的那些过往。所以接下来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李宗盛没有人知道，当然也不要忘了今天应该是明天啊，今天晚上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即将奏响，德国钢琴家巴德尔和小提琴家莫泽强强联手为你带来极致的协奏享受。另外在7月11号后来遇见赖之音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的合唱音乐会温情开唱，到7月12号第7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推出的英文儿童互动演唱会宝贝爱摇滚，绝对是你暑期亲子档的一个欢乐首选。目前呢这几场演唱会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已经正式开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个作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刘老师想要听到的是第11张专辑惊叹号的第6首歌《情伤》。

93.3，先听为快。这世间道不经意，叮当最新主的单曲《十年归期》。模糊了谁的视线，叹一句时过境迁。传统意境为骨，现代编曲为艺，琴声婉转，丝弦入耳，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安抚你所有疲惫的瞬间。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牛奶咖啡，他们的歌一直都在像诉说一样，旋律都是淡淡的，有一点惆怅，但是又很温暖，诉说了很多很多时光当中的不经意的故事。9:06，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欢迎大家在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给我，你想听到的歌，想做的事，想说的话，想送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丁少华在

丁少华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年轻。如果你是一个怀着少女、怀着甜蜜美好憧憬的人的话，听这首歌应该会听出来很纯粹的那种感觉。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暑期带孩子

子去哪儿欣赏一个夏日演绎的盛宴呢？在今天晚上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奏响，有德国的钢琴家巴德尔和小提琴家莫泽强强联手，为大家带来的极致的协奏享受。另外在7月11号，后来遇见赖智英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温情开唱，让流行经典音乐带您重温美好的时光。到7月12号，第七届海峡艺术之门系列推出英文儿童互动演唱会《宝贝爱摇滚》，这个节目绝对是暑期亲子互动的一个欢乐首选。目前这几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想要听到的《如果我是陈奕迅》。

0: 嘟嘟嘟嘟嘟嘟。都唔系好似嘅啫，其实。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2: 我明白，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1: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插曲。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周志平。对于自己很钟爱的大师，我都是非常非常充满敬意的。当然他们自己钟爱的作品一般比较难做到拱手让人，所以这首歌周志平虽然一开始送的人，但是又后来拿回来自己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一点他跟伍佰特别的像。9: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黄品源，他教我的事。

九三，先听为快。谁说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不由得就想说话。清风刚刚的这首歌《窗外的天气》虽然是一首翻唱，但是呢，也是很多人翻唱当中的无法企及的高峰。他翻唱女歌手的《都市的情歌》，每次都会被人大大的点赞。但是女歌手的苦情版本身带了很多很多的起伏性偏弱的这种感觉，再加上女生可能情感的部分更多一点点。清风的这个版本呢，更适合现场竞技，当然依然不影响我对这首歌的钟爱以及吴青峰的钟爱。9: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刘惜君，《不必再怀念我》。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这首歌是之前韩磊在我是歌手的时候唱过的一首歌，他演绎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无可挑剔，不管是唱功还是整体的表现都堪称完美。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最长久，平凡的最心安。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 Goodbye my friend。

0: 把小说卷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

0: 类新事项。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9: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8: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7: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9: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8: 我会我会。

0: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八九三，先听为快。
5: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4: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走》。

0: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段时间，张雨绮被曝因家庭纠纷和丈夫协议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张雨绮离婚了，而且第二次是闪婚后又闪离了。有些人被张雨绮合不来就分手的直爽性格圈粉了，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女人很羡慕张雨绮的潇洒。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过去，离过婚的张雨绮可能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吐槽。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离婚的规定吧。古时候，休妻是男子的特权，男子占有多数优势，女子也有拒不离开夫家的权利，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那么古代在婚姻中出现哪些情况女性是可以拒绝的呢？汉代至唐代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丈夫伤害了妻子的亲属，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宋代以前，夫妻恩断义绝也可以和平分手，叫和离，跟今天的协议离婚很相似。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女子如果被丈夫卖给别人，她有权利拒绝与买方结婚。明朝法律规定，已婚男子若隐瞒婚姻状况再娶，就相当于犯了现在的重婚罪，严重的要处以棍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

0: 我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

0: 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4: 达。
8: 893，先听为快。撕开这黑夜，陈楚生最新主的单曲《光》。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露迪作曲。

陈楚生光。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段时间，张雨绮被曝因家庭纠纷和丈夫协议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张雨绮离婚了，而且第二次是闪婚后又闪离了。有些人被张雨绮合不来就分手的直爽性格圈粉了，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女人很羡慕张雨绮的潇洒。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过去，离过婚的张雨绮可能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吐槽。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离婚的规定吧。古时候，休妻是男子的特权，男子占有多数优势，女子也有拒不离开夫家的权利，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那么古代在婚姻中出现哪些情况女性是可以拒绝的呢？汉代至唐代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丈夫伤害了妻子的亲属，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宋代以前，夫妻恩断义绝也可以和平分手，叫和离，跟今天的协议离婚很相似。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女子如果被丈夫卖给别人，她有权利拒绝与买方结婚。明朝法律规定，已婚男子若隐瞒婚姻状况再娶，就相当于犯了现在的重婚罪，严重的要处以棍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帅气洒脱，
9: 不易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新时间十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看，可以想。

0: 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我明白
1: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

0: 周慧伦，贵的可以。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段时间，张雨绮被曝因家庭纠纷和丈夫协议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张雨绮离婚了，而且第二次是闪婚后又闪离了。有些人被张雨绮合不来就分手的直爽性格圈粉了。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女人很羡慕张雨绮的潇洒，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过去，离过婚的张雨绮可能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吐槽。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离婚的规定吧。古时候，休妻是男子的特权，男子占有多数优势，女子也有拒不离开夫家的权利，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那么古代在婚姻中出现哪些情况女性是可以拒绝的呢？汉代至唐代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丈夫伤害了妻子的亲属，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宋代以前，夫妻恩断义绝，也可以。

和平分手，叫和离，跟今天的协议离婚很相似。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女子如果被丈夫卖给别人，她有权利拒绝与买方结婚。明朝法律规定，已婚男子若隐瞒婚姻状况再娶，就相当于犯了现在的重婚罪，严重的要处以棍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要说话。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93.3，先听为快。我要跨过山和海。宋威龙最新出的单曲《我们跨过山河》。

0: 风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星、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段时间，张雨绮被曝因家庭纠纷和丈夫协议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张雨绮离婚了，而且第二次是闪婚后又闪离了。有些人被张雨绮合不来就分手的直爽性格圈粉了。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女人很羡慕张雨绮的潇洒，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过去，离过婚的张雨绮可能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吐槽。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离婚的规定吧。古时候，休妻是男子的特权，男子占有多数优势，女子也有拒不离开夫家的权利，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那么，古代在婚姻中出现哪些情况，女性是可以拒绝的呢？汉代至唐代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丈夫伤害了妻子的亲属，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宋代以前，夫妻恩断义绝也可以和平分手，叫和离，跟今天的协议离婚很相似。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女子如果被丈夫卖给别人，她有权利拒绝与买方结婚。明朝法律规定，已婚男子若隐瞒婚姻状况再娶，就相当于犯了现在的重婚罪，严重的要处以棍刑。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棵树，
8: 一棵树
7: 能发出

0: 怎样的声音？
1: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9: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是铁莹，
0: 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其实在朋友圈里头能够感受到大家一直在关注它最新的一个动态，包括我们关注的新闻其实也在实时更新当中。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不知道它的走向如何，但是我们可以实时关注啊。你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是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140公里，当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依旧可以达到16级呀、啊。那预测呢，它是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另外呢，最新的路径来讲的话，咱们福州市气象台是在今天早上9点发布了台风预警4级，市防指呢也决定从7月9号，就是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是的，这个陆欣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呢，巴威对福建有哪些影响呢？哎，是不是这个高温就要下线了呢？咱们可以了解了解哈。
0: 是
1: 这个巴威啊，它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这个它有7级的这个风圈啊，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就说这儿，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太理解，
0: 啥意思呢？
1: 啥意思？对不对？这个是一般台风的2倍
0: 啊，个头这么大。
1: 你还记得上一次台风吗？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样想一下，你可能大概心里就有个数了。
0: 是，
1: 所以预计。所以呢，它是10号开始哈，这个海上的大风就会增强了。
0: 嗯，
1: 哎，在降雨方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10号呢，也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咱们全省都会因部分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嗯，
1: 那中北部的沿海地区呢，部分呢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0: 是11号开始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啊，咱们降雨的范围以及趋势会加强，全省因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中北部地区呢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的级别。那12号呢，随着台风北上，雨势才会慢慢的减弱啊。
1: 是的，那这个气温方面，咱们福州的高温是不是就应该就消退了呢？
0: 嗯，
1: 咱们了解哈，福建的高温啊，它的强度和范围目前呢还会扩大
0: 哦。
1: 对，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要太着急，说这个气温怎么还不降下来呢？
0: 是
1: 我们看9号到10号哈，这个受台风的这个外围影响，它的高温范围也将扩大到全省，
0: 嗯，
1: 所以它的南部啊，比如说像厦门啊、漳州、泉州这样的地方，它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超过35摄氏度。
0: 哎呀，但是再等等吧，因为11号以后，随着台风的来临，持续的高温才会得到缓解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气温走势图，这两天那真的是热到发紫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咱们福建很多地方其实也发布了一些相应的提醒，比如说一些停航的公告，来关注关注。从今天

0: 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今天的18点钟开始，据泉州海事局的消息，像泉京航线、萧错惠宇渡运航线将于今天的18点钟起停航，请规划相关航线出行的朋友要及时的调整您的行程。
1: 是的，他说的这个是泉京航线啊，有两个这个渡航，那还有一个呢是湄洲岛的这个航线，
0: 哦、
1: 那它是也是在今天晚上，不过呢是今天下午16点的时候，它就已经全线的停航了。
0: 哦、
1: 那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像霞浦，不过呢，它这个霞浦它预计的是这个全域的海岛旅游的这个航线，可能会存在这个全线停航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台风有影响，但是近期的海面的风力呢，还有它的浪高，虽然说有显著的这个增长，但是呢，这个台风是有不可控，所以说它现目前呢还不知道，
0: 还在观测，
1: 对，还在观测，还不知道目前还不知道它的情况是什么样哈。
0: 哎，一句话吧，无论是说它的整个的移动路径是怎么样的，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11号，东南沿海地区的风雨呢会有一个明显增强的过程，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到一个天气的变化啊。但是说到这个呢，咱们真的要来关注关注它有一些细节的变化，比如说呢，根据福建省海洋预报台发布的消息，受到台风的影响，咱们11号开始，福建省整个沿海会出现一次台风爆潮的过程，咱们各大渔场的朋友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该停航的停航，渔船呢咱们靠岸停泊好，因为目前来讲的话，11号这个时间节点，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会达到最强，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有几个地方啊，像浙江温州，还有咱们福建宁德，风暴潮预警级别可以达到红色级别。
1: 是的，那咱们福建福州啊，大家更为这个关注了，它的这个风暴潮呢，预计的级别呢是达到了橙色。
0: 嗯，
1: 那同时呢，预计到11号的夜间的时候，我们的宁德、福安市、霞浦县以及这个蕉城区，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它的这个地势是属于那种低洼的地区，所以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海水倒灌的风险，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啊。
0: 哦、所以要提前准备好一些沙袋啊，一些防水啊、防台风的一些工具，因为台风风险不只是说大风暴雨，咱们也还可以做好分级防御，避开致命的误区，分清地质灾害，其实这些都是防范的关键。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你这台风要来了，咱赶紧去超市买点水，买点方便面，这台风防御可不是囤点吃的就完了，而是要从台风来临前到来时过境后，咱们分阶段应对。
1: 是的哈，我们看这个台风啊，它的这个误区很多啊，大家有的人就以为说什么呢，哎，你不要，我以为是
0: 又不在我们这儿登陆、
1: 我
0: 远着呢，
1: 我以为怎么着，哎，我以为不会，我以为会啊。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台风是不是登陆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另外呢，就很多朋友都觉得台风天咱不然就躲在室内，可能是不是万事大吉了呢，其实这也是有一些这个疑惑的，是不是？还就很多的我以为，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都觉得是我以为啊。
0: 另外呢，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也很容易引发山区的地质灾害，很多人呢就会把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混为一谈，所以呢在昨天的新闻当中，如果没记错的话，咱们也有提醒过大家，如果说遇到说泥石流的时候，你要往两边跑嘛，所以还是要给各位来敲敲黑板啊，因为台风路径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宁可咱们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风雨将至，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顺利度过啊。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呢，台风来袭的时候该怎么应对，还是想说咱们多唠叨几句，甚至说咱们今天下班听完这段节目，下班之后回去看一看自己的阳台要不要收拾收拾，自己的玻璃呢要不要稍微来点防御措施呢。
1: 是哈，这个刚才说到这儿，我就马上我都想回家了。我突然想到，我家那个窗户门就没关，因为刚装修好。所以说我现在习惯性的就是一出门就会把那个窗户门都打开。对，然后呢，我今天就忘了关了，就是已经就是没忘记这个台风这个事儿，因为今天天气确实热。然后也没有感觉到有太多的这个。就是说有风吹过来，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哈、就像我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把这个门窗哈、关紧，咱过两天再晾晾这个味儿，是不是、咱们对玻璃啊、门窗和这个铝合金的门窗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就如果说特别有必要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一些小窍门教我们说用胶。

0: 有贴米字的这个图形、
1: 啊、有看到相关的视频。
0: 对，然后说这个如果说咱没啥必要就不出门了哈。
1: 是，另外呢，如果说台风来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狂风暴雨嘛，也会对咱们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一定要进入到台风防御的状态，随时做好停工停课的准备啊。
0: 是的，那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小朋友放假了，是不是有很多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吧，是不是、那还有一些就是危险地咱们一定要远离哈。为什么说咱们少出去呢？就是如果说你出去，一旦出去的话，这个不一定哪个广告牌万一这个风一大它给吹下来了，是不是
1: 很危险？
0: 所以说切勿在这种玻璃门窗啊，或者是有一些危棚比较简陋的一些房屋旁边，对，如果还有一些临时的一些建筑物附近，这样呢它都会有一些像广告牌呀、铁塔呀和大树附近，哎，这种地方咱们尽量就是远离它吧，不然的话万一这个风吹过来掉下来的什么东西砸到咱们就不好了啊。
1: 是，另外相关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的一些设施啊，防止船体搁浅啊、碰撞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到这个还真的想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我们也收到一条消息啊，目前来讲的话，根据台风巴威的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咱们福建省海洋渔业局呢也做出了一个防御指令，所有船上人员他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在今天的18点钟前撤离到港避风。外省海域的我省渔船要严格落实当地的防御指令，所有渔船船上人员务必要在今天的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
0: 哎呦，听大家就是这样一说的话，就感觉就是大家还是提前把这些准备好的工作做好准备，
1: 做到前面啊。
0: 是的，如果说哈，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可能这个事情是不是太过夸张或干嘛，其实咱们就以防万一嘛，
1: 不能掉以轻心啊。然后另外呢，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呢务必在今天的18点之前也要全部撤离上岸，然后像宁德呀、福州、平潭、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是在明天的12点之前咱们全部撤离上岸，等待统一的一个部署啊。
0: 是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也是为了这个全力的做好咱们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的这些防范应对的工作。那住建部门呢也是迅速的行动啊，靠前部署，然后紧急的这个城市内涝啊，或者在这个在建的一些工地房屋安全、小区物业、园林绿化，很多方面哈、都已经是压实责任啊，排查隐患，备足了力量。对，其实我今天在来我们单位的时候啊，我就有看到我们演播大厅旁边就是有玻璃门
1: 啊、
0: 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台里的
1: 加上沙袋了、
0: 哎、没错，你也看到了，是不是？我觉得这就特别好，你看就是在我们争取在我们今天18点前哈、我们都做好一些防范的工作。
1: 是是是，希望全力可以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啊。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了，这个时候呢有关于台风啊，刚刚有说到其实台风的时候要买点什么，因为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点点的恐慌心理、觉得说我要多买点东西，万一停水停电了怎么办，不行，我那充电宝3、4、5、6、7、8个我都得给它充满电。
0: 是，
1: 真的就是有杭州网友晒出了自己囤的若干箱的矿泉水和泡面的图片。
0: 是吧，你看这么早就买这么多东西了吗？
1: 是
0: 是，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是有很多的网友应该会很淡定的应
1: 对
0: 吧，
1: 相
0: 对
1: 会淡定一些啊。
0: 这个杭州市的这个我看他的情况应该也还好、我们了解到他可能就是3天的物资应该就足够了，
1: 就可以了。
0: 是，所以说包括饮用水呀、和食物啊、电力和照明、应急和医疗物资哈、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有点准备，但是真的是不必太过的操心哈。
1: 是是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可以看一看自己阳台上的东西该收的收，然后注意地下车库的排水情况，自己停车的时候要停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啊。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人一般既有名又有字，产生和使用环境不同，在古人眼中，名和字是相关但又不同的概念。那么古人的名和字有什么区别呢？名又叫本名，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因为古人认为在人成年后需要受到社会尊重，同辈人只呼其名显得不公，于是需要为自己加一个字，用来在社会上与别人交往时使用，以示相互尊重。字又叫表字，是除了本名外另取一个与本名有所关联的名字。古时男子20岁时取字，女子许嫁时取字，名字只供长辈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其

0: 儿子才是用来供社会上的人来称呼的。作为名的衍生，字当然有很多与名相似的地方。首先，它们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被人用作区别和联络它们的符号，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取字的根本原则就是字要与名有意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正向的。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他名宗元，字子厚，在古代汉语中元和厚的意义是相近的。比如说白居易，他名居易，字乐天，这个字来源于对名的联想。又比如说孟郊，名郊，字东野，这字来源于与名同类的事物。这种联系也可以是反向的，比如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名为愈，字退之，而在古代汉语里，愈和退意义相反。还有的字是名的拆分，比如名人张毅，字三毅。此外还有少部分字和名一样使用了典故，比如西汉名人司马相如，据史记记载，他名相如是因为他仰慕赵国名相蔺相如，而他字长卿是因为蔺相如是赵国的上卿。除了名与字外，还有一个号，这个号一般是人到中年才会有的，这可以自己取，也可以由当地的长官授予，所以它往往和原本的名和字没有太大关系，而与其居住地、宗教信仰、情趣爱好、个人志向等联系更紧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晚年字号六一居士，寓意藏书一万卷，经史文一千卷，棋一局，琴一张，酒一壶，自己人一个，便是因为他此时志在琴棋书画和经史诗酒。看来名字二字虽然简单，但它背后的文化底蕴却十分深厚呢。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所有都在说要防范台风啊，但是比台风先到来的是这几天福州的高温天气。
1: 没错，
0: 高温来了，空调24小时都不敢关。然后呢，你会发现网上各种各样的降温段子也一下子火了起来，比如说冬瓜抱着它睡觉这件事儿。
1: 是的，每当这高温来袭啊，抱着冬瓜睡觉这个老法子哈、啊，就会在社交平台上火一把。哎，不少网友啊，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就跟我一样，就有心去买一个试试。
0: 哎，试试再试一下呗、
1: 这个、
0: 就是抱冬瓜降不下温来，咱拿它炖了。
1: 哎，我感觉这个大冬瓜看着就很解压。
0: 嗯，
1: 对，我觉得抱着它应该是可以降暑的呀。
0: 所以你看看啊，根据医生表示说呢，冬瓜呢的确可以解暑，它不仅可以搂着睡，反正你搂完了之后呢，第二天起来你可以煮煮吃了，也能防暑。
1: 是的，
0: 哎呀，他说过去岭南呢有个儿歌，他唱的是心头热懒冬瓜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冬瓜清凉助眠的效果其实是结合了物理的属性和中医的理论。
1: 来看看物理属性吧。
0: 哎呦，
1: 咱知道冬瓜大。嗯，然后它含水量是很高的，它有95%以上。
0: 嗯、哦、
1: 它的导热性特别好。
0: 哦，
1: 哎，就是属于一个大容器吧，是不是？
0: 天然的水枕。
1: 哎、所以呢，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天然的水枕，那你说咱要是枕在这个水枕上，那多舒服呀！
0: 我怕落枕呢，我只能抱着它，
1: 抱着行。哎，搭腿挺好的。
0: 嗯，
1: 对，不是很多人睡觉都喜欢这个脚底下正垫个枕头吗？
0: 啊，夹个东西。
1: 对，就是、不是就放在脚底下，它让那个血流可以往回回流的那种，哦、就把这个。冬瓜放，哎，我待会儿就去买
0: 试一试啊。因为像冬瓜表皮的温度呢，通常比我们的室温要低3到5度，所以咱们抱住冬瓜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吸收我们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1: 对，然后刚刚不是说除了物理降温，还有个什么中医是不是？
0: 哎呦，
1: 哎，中医这个东西，我大概了解到的就是它是属于。冬瓜嘛，就是有一味的中药，对吧？
0: 啊，是一味中药。
1: 对，然后它这个性是微寒的嘛，就大家都知道嘛。如果说你身体偏虚弱啊，或者这个偏寒性的，就少吃点冬瓜，
0: 是
1: 吧？它有这个利水消肿和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0: 解暑啊。
1: 哎，所以说呢，人体如果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清凉的。

0: 的物质是吧、
1: 嗯、
0: 你通过这个皮肤进行一些传导、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舒缓的这种燥热的功效啊。
1: 哎，但是我就想了，反正都是瓜，咱抱冬瓜可以，抱西瓜行不？
0: 就你
1: 因为我爱吃西瓜呀。
0: 你说这个想法行，你知道你说这想法行，但咱来分析分析，
1: 嗯嗯，
0: 这个西瓜如果说熟透了是不是就开裂了、嗯、然后你
1: 半夜插
0: 你是要做一个什么，人家是那个什么面膜，西瓜面膜霜吗？
1: 哎呀，
0: 都有这么，因为西瓜虽然说含水量很高，但它的皮很薄啊，它圆滚滚的，你是经不起你抱啊，你一翻身就给它压裂了，会不会？
1: 是，所以相比之下好像冬瓜更厚实啊，所以如果是抱枕这个角色的话，好像冬瓜更合适。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不是人人都可以抱冬瓜的，因为睡觉的时候呢、
0: 嗯、
1: 首先如果您家的小宝宝个儿比较小、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冬瓜是比较大个儿的、嗯、一定要警惕冬瓜别压着孩子。另外呢，如果是脾胃虚寒的朋友，比如说容易腹泻腹胀，说吃了一些凉之后身体感觉不舒服的朋友、
0: 嗯、
1: 也不能去抱冬瓜啊，很有可能加重你腹泻腹痛甚至说胃寒的一些老人啊孩子。你如果真的要抱冬瓜的话，冬瓜和人体接触之前呢，你先用那个薄的棉被啊，你给它稍微裹一下，
0: 嗯，对，
1: 这样会好一点。
0: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就是为什么冬瓜这个表皮，你不觉得它有一些白刺儿吗？还有一些辣粉
1: 啊、哦，粗粗拉拉的感觉。
0: 对，所以你用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尽量洗干净吧。
1: 是。是是是啊，所以特别热的时候呢，空调咱们还得开，谨防中暑了。冬瓜呢，反正买回家买不了吃亏，咱买不了上当啊。
0: 没错，
1: 经我们分析完，是不是都有冲动？就是、
0: 我有。
1: 大可试一试，反正行呢，咱们就抱着解暑降温；不行呢，那明天它就出现在饭桌上了。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其实刚刚有说到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各位都有哪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解暑降温的方式？不是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要抱冬瓜嘛。然后咱们也跟大家分析分析，到底可不可行？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也算是一个新变化。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没有这么热了。比如说咱们福州市儿童公园呢，最近也有了一个新动作，上新了3000平方米的林间水雾秘境，这个时候那遛娃真的太适合了。
1: 是咱们之

0: 前就有说啊，福州市的儿童公园啊，就是最近呢是从周末开始，然后现在变成每周好几次了，就是都有开放。那它现在有一个新的动静，就是在这个魔法森林的区域，然后启动了这种雾森系统。
1: 哦，
0: 就是说，咱平时有在里面玩的一些区域，比如说有些什么林间的木屋啊，还有一些什么阶梯呀、啊，就是那些小朋友很喜欢在里面爬来爬去的那种。它现在实现了这个零下的空间立体化。
1: 嗯，
0: 就是说，里面有迷宫、栈道。还有攀爬网、滑梯、秋千、平衡木，这不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玩的吗？
1: 是，
0: 所以说大家就把小朋友带到这儿，你就让他们尽情的攀爬、奔跑，释放精力吧。
1: 哎，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种天气如果孩子再爬一爬，会不会中暑了？是不是特别热呢？所以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新变化呢，就是魔法森林雾森系统，也是专门是儿童公园为暑期打造的一个便民设施。集降温消暑、空气加湿、景观造景三大优势于一体，就是它这个样子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喷淋系统嘛，就是那种雾气的那种喷淋。还有说，比如说你去三方七巷，在一些亭台楼阁底下也有那个雾喷的那种系统嘛，就类似于是这种感觉。所以你看看它这个雾森设施覆盖的之后呢，它在魔法森林底下的这个活动空间，它首先有树木天然的遮阳了，然后再搭配这种水雾，实现多重降温的效果。其实不用过多的担心说孩子会不会中暑，会不会太热了。
0: 对，它不仅是这个白天开，它晚上也开、
1: 哦、
0: 对，所以说游客这漫步在里面的时候，这种水雾喷在身上的感觉，就被水雾包裹的这种周身、
1: 哎、很舒服
0: 很舒服，而且它的体感确实会下降啊，这种高温的体感。你像老人啊或者孩子，如果长时间在这个园区里游玩，就是大家可以给他多备几件衣服，因为比较容易出汗、
1: 是，
0: 但是水雾它是分分钟就会被蒸发蒸干净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哈。其实刚刚说除了这种防暑降温的这样一个功效，其实水雾呢还能这个湿润这种林间的空气，比如说它可以吸附这种浮尘，然后使大家就是在这种这个园区里面游玩的时候，感觉空气是很清新的、
1: 哦、
0: 对，然后这种夏天的这种燥热就在这儿就给大家就一并的就带走了。
1: 哎，是是是，所以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过两天天气稍微好一点啊，大家都可以到这个地方带着孩子呢去打打卡，去爬一爬、去释放释放精力，晚上也好睡觉啊。但是说到说好玩的地方，咱福州可是不止这一处啊。福州人独有的夏日的惬意，比如说你可以在湖畔去沏一壶茉莉花茶，
0: 我大概知道在哪儿了，
1: 赏一赏湖光山色湛蓝的天，碧叶荷塘，缤纷的码头，落日余晖等等等等。哎，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哪怕说咱们多走几步都觉得说很舒爽呢？所以说你看，从七月上旬开始啊，福州水务集团旗下福州水务文旅公司升级晋安湖环湖观光服务，来到晋安湖绕圈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它环湖的小火车还有观光车同步上线，招手即停，扫码呼叫双模式，大家呢都可以轻松惬意的清水游玩。
0: 是，你看就这么高温的天气，如果说能够在这个湖畔当中哈、去进行这个游览的同时，还能坐上小车，然后呢跟着这个小车去走着这个不同的打卡点，我觉得这个沿途的风光这个是一览无遗啊。
1: 是，
0: 然后它真的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哈，除了就是大家不爱走又热，那其次就是它可以，它会知道你往哪儿走，他就把这公园里面的所有的这种打卡点给你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事情。
1: 啊，就那个环湖小火车啊。
0: 对对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的这种就是想坐这个火车的方式，一个就是你招手就停，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扫码预约，就你手机可以扫码，然后你可以预约完之后，他就会在哪个地方等你。
1: 哇，
0: 我觉得这两点特别的方便啊。
1: 是，而且园区那个地标型的建筑就是那个摩天轮嘛，然后包括在乘车途中，你其实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到，整个的景致是不一样的。还有卡丁船呐、茉莉花码头啊，将水上休闲的活力和湖岸悠闲的氛围完美的融合了。甚至说你绕到另外半圈的时候，不是还有那个星际儿童风格的乐园吗？然后很多小朋友也是在那攀爬呀，也是在那玩滑滑梯呀。然后在青鸾广场旁边，还有咱们福州市文化馆啊，那个新馆，还有福州市少儿图书馆，也是亲子游客高频上下车的一个站点。
0: 对，你看就是你这个站点哈，都这个旅游的观光车

0: 可以帮你就实现打卡，就是你不用自己说，哎，这个地方在哪儿啊？拿一个小本儿和小笔，或者是拿手机去在那儿去对。其实大家不用这样，就完全可以在这个车这个地方去体会哈。
1: 是。
0: 那同时大家都知道这个七月应该是属于这种荷花限制的这个时节哈，就像我们最近经常我俩就我跟露西没事我俩就是天天分享，哎，现在你买哪个荷花了，今天开怎么样，完你家荷花今天哎不行，我今天没养成，就是如果说大家如果你自己没有像我俩也没这个实力，对，然后你可以去这个它有个叫观澜轩片区，对，它就是属于荷塘正值的这个目前来讲啊，荷花这个盛开最旺盛的时候，连片的那种碧荷就是在那个湖面里面铺开了，它有粉色的有白色的，但我具体不知道它都有多少种类的荷花哈，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它这里最美的，它湖畔还有一些大众的茶馆音乐的餐吧都是在湖边的，
1: 是观澜轩这边就有一家茶馆，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坐着那个小车哈，沿路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1: 游玩体验，
0: 对，我觉得也挺好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哈，都可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
1: 哎，是是是，所以还是蛮快乐的。这个周末因为是有台风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挑一个好天气，
0: 对，
1: 然后可以去刚刚我们说到的，像福州市儿童公园也好啊，是说静安湖公园也好，带着孩子真的要出门来锻炼锻炼，来接触大自然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大家都可以在下班路上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哈。说到这种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出门玩啊，或者说你熬夜追剧啊，甚至说暑期到了，可能带着孩子到处去逛一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整个脸的皮肤状态不太稳定了，就感觉啊，这皮肤啊都闹脾气了，开始泛油了，开始毛孔粗大了，开始肤色暗沉了。是不是我这边我要重新换一波彩妆呢？但是要告诉大家哈，如果说你面部出现了上述我们描述的这些问题，首先不是说彩妆的问题，首先自己要先考虑考虑咱们最基础的清洁有没有做好呢？
1: 所以说它实际护肤不用那么复杂，它就是做好洁面就稳住了这个大半的肤质。所以想趁中暑假啊，养出这种通透的素颜，想用这种低价来解锁大牌护肤的姐妹们，咱们千万别划走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啥呢？全新升级的迪奥啊睡莲花洁面洗面奶。
0: 嗯，
1: 对，今天呢是咱们年度难得的大牌的捡漏的机会
0: 哦。
1: 对，各位心动的姐妹可以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901左海之声，或者是我们893音乐广播回复2026来点击啊，提前了解一些情况。
0: 哎，是因为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全新升级的150毫升的大正装睡莲洁面啊，全方位优化迭代，独创深层净洁加养肤修护的双重模式，真正做到说既清洁的同时还帮你去养肤了。因为有的朋友，有的小姐姐，她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是敏感肌，你如果过分清洁的话，我这2天我的脸就起皮就受不了了。但是各位不用担心啊，咱们这里头呢是含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它是相对比较温和的，零多余添加，像干皮啊、敏感肌啊、脆弱肌，咱们都能够安心的使用。
1: 是的，就是刚才有介绍这么多内容，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它的三大的王牌成分也是协同的发力哈，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皮肤的基底，然后呢缓解多余的这种油脂，来老废这种角质，像一些户外的粉尘啊，日常的防晒呀，其实都不用卸妆油，就都用它就都可以了。所以说它的上脸感是很舒适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这个经典的浮雕的老花瓶身，这它的质感是很高贵的啊，就是说大家如果摆在自己的梳妆台前，颜值是非常在线的。所以说说白了就是送礼其实面子也很足，但是大家关心的是它的价格啊。今天咱们福利来袭，这款150毫升的这个正装的洁面专柜原价是510块钱。对，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这种暑假专场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是299块钱。哎，这还不止哦，这个呢我们今天是买一支正装，我们呢直接再送一支正装。所以说是整整两支的150毫升的这个迪奥的洁面，299块钱全部带走。
0: 哇，
1: 对，单价100多吧。
0: 是，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就可以了。当然聊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变化啊，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0: 说哎，道路更畅通的同时，咱们开车在路上感觉整个道路更敞亮了呢，尤其是晚上开车的时候。目前呢，我们从福州城投集团所属的新基建集团了解到，咱们福州物联感知网灯杆照明节能提升改造项目已经全面完工了，这个辐射到了咱们城区4392盏老旧路灯，完成了智慧换新。
1: 哎呦，这个一换新你都不知道，这种绿色节能点亮了咱们整个的城市夜空。
0: 嗯，
1: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优势，就是它是智能的管控。
0: 哦，
1: 对，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用它的那种智能的那种管控
0: 功能
1: 、哦、对，然后呢它会可以实现精细的调光。
0: 哦，
1: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灯具都可以通过这种智能的管控平台。
0: 嗯，
1: 对，比如说哪个灯坏了，是不是你想想那么多灯啊。
0: 嗯，
1: 它可以实现定位自动报警。
0: 哦，在运维人员第一时间就知道说哪盏路灯坏掉了。其实作为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啊，路灯几乎关乎着甭管您是开车的还是步行的咱们每一位福州朋友夜间出行的一个体验。现在感觉呢，就是以前有一些路灯它可能照明效果没这么好。
1: 对，我跟你说，忽明忽暗的，就有有一次我就是那个在那个路上开车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那灯全部都亮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哎呀，这晚高峰要开始了。
0: 好舒服是吧？
1: 对，晚高峰要开始了。
0: 嗯嗯，
1: 然后那种华灯初上的感觉太美了。
0: 对，所以呢一场总工期大约3个月的专项提升工程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呢覆盖了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眼下4392盏老旧高压钠灯全部完成了更换，打通了绕城快速路、35条城市主次干道和淮安、金山等5座跨江大桥夜间出行的安全通道。换句话说啊，就是如果说最近大家开车在路上，如果你真的是经历过正好是通过改造的这些路灯，你会发现、嗯、哎，开车一更安全了、
1: 嗯、
0: 二它整个的视野更亮堂了。
1: 哎，真的是，我给你讲，我觉得特别美，你知道吗、
0: 嗯、
1: 它这个其实它的工程也挺大的，你想整个那么多路网、
0: 嗯、
1: 但是你看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哎，这地方怎么突然之间就亮了、
0: 有了突然的变化。
1: 对，因为它是避开早晚的这个通勤的高峰、
0: 哦
1: 比如说还有一些交通疏导啊，或者有一些围栏，大家应该能有印象吧。因为我目前是确实是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安全围栏防护，然后就是、
0: 嗯嗯、
1: 非常贴心的，我觉得它的这个举措。所以其实这个工程其实特别好，为什么？它是基于这个咱们都知道这属于低碳嘛，对吧、
0: 嗯、
1: 属于绿色的降碳，它还提升了这个路面的这种质量，对不对、
0: 嗯、
1: 道路的提质。还有一种就是说它是属于我们智慧城市其中的一种，是非常民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0: 嗯嗯，是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说以前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像那种钠灯啊，它的光线相对是刺眼的、
1: 嗯、
0: 而且照射范围是比较有限，像一些快速路匝道啊或者辅路啊非常容易出现视觉盲区，一下子暗下来，如果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它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啊。那这次呢全新采用的是 LED 灯具，采用专业的配光设计，路面照度均匀柔和，可以消除明暗交替带来的视觉疲劳。所以呢在上新之后呢，比如说像夜间车流高峰啊，这个路灯呢还可以满功率的运行，来保障咱们行车人的视野安全。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改造之前你过一些跨江大桥的时候，它可能就感觉说两侧的路灯照明效果可能不是这么好啊、
1: 嗯、
0: 但是改造之后呢，在优化江面夜景视觉的同时还降低了用电能耗，所以像桥面啊人行道照明分区均衡，也兼顾了行车视野和行人步行的安全。
1: 哎呦，你看这个硬件升级的同时，这个大桥也是全线的接入了这个物联感知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0: 嗯，
1: 并实现了这种咱们说可以监测到它这个灯具的运行状态。
0: 嗯
1: 一旦出什么故障的话呢，这个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去排查，它会自动的报警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特别的精准哈、
0: 啊。哎，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也是照亮了我们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啊！点赞点赞。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3: 可是，
4: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

0: 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雪莹，
0: 来关注一下咱们生活的一些新的改变哈。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其实暑期档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电影上映的一个集中期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在某一些平台上真的有关注过，好像各种类型上映的电影都非常非常的多。其实说到这个看电影啊，咱们福州呢也是启动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活动，比如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州市电影加消费行动启动以来，大家观影的热情就持续升温。包括像在台江啊、苍山啊、晋安啊等这样的一些地方，陆续推出了各种各样特色的消费场景，以电影票根为纽带，联动餐饮、购物、文创等这样的业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光影里的闽式生活。
1: 哎，就在这个月，咱们看到台江区的这个苏宁广场 B 座哈，它的这个外围广场呢会举办一些，比如说像汉堡节呀。
0: 哦，
1: 那它这个现场的设置有一个内容，就叫热门的影视角色的这个主题打卡点。
0: 哦，
1: 对，它这种影视的角色，它会进行一个巡演的表演，然后现场会一些互动啊，有十多种的这种创意潮流的玩法。所以说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那儿去逛一逛，同步呢可以领取观影的这种相对的优惠吧。
0: 哦，
1: 然后呢如果说你凭着这个电影的票根，你还可以在现场来兑换集市的一些专属的福利。它会形成一个这个观影或者是说享这种集市的一些福利，或者是说逛集市然后你可以以特惠的价格来购电影票，这种双向的消费闭环。
0: 哎，是是是啊，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像苍山这边的烟台山啊，人流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也会在七月下旬的时候推出叫做夜游烟山 4.0 版本的活动，全面升级电影加消费夜间生活新场景。街区呢也会增设一些电影主题的打卡点啊，美晨变身电影片场啊，大家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大片的即视感。而且每周呢会安排一场影视金曲主题演唱，用一些经典的旋律点燃夏夜的氛围。同时呢还会策划推出影视主题的像一些酒嘛，以及票根联动优惠啊，并增设露天观影区，分时段安排全龄友好观影，兼顾亲子家庭和年轻群体的需求。
1: 哎，说到这个亲子家庭，就是咱们刚刚说的是在苍山区对吧？
0: 是，接下来山那边，
1: 接下来说的是晋南区有这么一个内容。它是电影加亲子啊，这个还有一个电影加台胞，这个特色的 IP。比如说咱们晋南区有泰和广场吧，
0: 是
1: 它这个有一个全市首个的这个汇聚台胞这种专属的观影阵地。哎，它已经落地了啊。这种台胞呢是凭台胞证或者是居住证，然后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影院挂牌价4折的优惠呀。
0: 哇，
1: 还或者是以及20元的这个专属的观影套餐。所以说呢随行的同伴他也可以同享这样的一个权利。
0: 哦，哎，这个太棒了。
1: 对，面向亲子家庭呢还有晋安区会推出14.9块哎这样的一个特惠的亲子套餐。咱们知道电影票其实挺贵的。哎，你常态化的开设这种周末的亲子专场，法定节假日啊也会加场啊加次的去开设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晋安区的这种常态化的举办的这样的一个草地的电影节，还有一些户外的观影的新场景，然后也会搭建一些比如说像观影啊、餐饮啊、购物啊、娱乐这种全链条的消费闭环。
0: 是的，从城区到县域，咱们福州呢是以电影家为引擎啊，推动电影消费从单一文娱消费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升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在电影里头感受一下咱们的闽式好生活。

0: 其实说到看电影这件事儿啊，最近呢咱们暑期的生活呀还是异常的丰富多彩的，不只是看电影，你就比如说咱们的节目将会在明天，也就是7月10号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送两张什么呢？猜一猜，
1: 是电影票吗？
0: 这个时候不是电影票了啊，因为在7月16号晚上的8点，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的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将要开启了，咱们送的就是音乐会的门票啊。
1: 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这应该是非常震撼的音乐会耶。
0: 是钢琴音乐会，
1: 很高大上。
0: 嗯，
1: 在我们的节目明天晚上就可以送出两张，
0: 所以想不想去现场来感受一下大师的魅力呢？尤其是家里有学钢琴的小朋友，真的可以带着孩子去现场去感受感受钢琴，尤其是这位金奖得主现场演奏的这样的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参与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公众号留言，说说各位您喜欢哪一首钢琴曲呢，并且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然后咱们直接可以发送到893的微信公众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抽取一位朋友送他两张这次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
1: 是的，各位想去啊，感兴趣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节目。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段时间，张雨绮被曝因家庭纠纷和丈夫协议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张雨绮离婚了，而且第二次是闪婚后又闪离了。有些人被张雨绮合不来就分手的直爽性格圈粉了，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女人很羡慕张雨绮的潇洒。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过去，离过婚的张雨绮可能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吐槽。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离婚的规定吧。古时候，休妻是男子的特权，男子占有多数优势，女子也有拒不离开夫家的权利，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那么古代在婚姻中出现哪些情况女性是可以拒绝的呢？汉代至唐代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丈夫伤害了妻子的亲属，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宋代以前，夫妻恩断义绝也可以和平分手，叫和离，跟今天的协议离婚很相似。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女子如果被丈夫卖给别人，她有权利拒绝与买方结婚。明朝法律规定，已婚男子若隐瞒婚姻状况再娶，就相当于犯了现在的重婚罪，严重的要处以棍刑。
4: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健康方面的消息哈。最近呢，江苏扬州大学的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收了很多名中青年急性脑梗患者，有几例呢，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有几起是什么呢？比如说颈部的血管撕裂、诱发急性中风的案例，都跟不规范颈部推拿或者使用筋膜枪有关。
1: 哎，怎么回事？咱们看看啊，这个小张今年是20岁，在江苏省的一个大学里面读大一
0: 啊。怎么了呢？
1: 最近不是正好是考试季吗？
0: 那赶紧复习呀，
1: 天天得看啊，伏案学习，对不对？那这个颈部呢，还有这个肩部呢，就时常会觉得，哎呀，不舒服
0: 啊，
1: 哎，比较僵硬。那小张的父亲呢，是略通哈，这个中医的推拿。
0: 哥，过来过来，哎，我给你推一推。
1: 哎，于是呢就放手大干了，便在家中为孩子这个也是揉捏颈部来进行放松。按摩结束的当晚哈，这个学生哎，他就持续的这个头部胀痛。哎呀，这个家人
0: 小张就说了，我头疼啊，
1: 是吧？家人就感觉，哎，没事儿，你这肌肉劳损严重啊，对不对？你不用放心上。就在第二天的清晨，这孩子起身时，就他的一侧的肢体就是已经抬举无力了。
0: 哎呀，
1: 还伴随着什么呢？这个头晕恶心啊。这家属就这个时候才觉得慌张了，才开始送到医院去。
0: 天哪，
1: 哎，是吧？然后呢，他就是完善了这个脑血管的这个造影检查之后啊，结果令人非常的揪心。
0: 哎呀，
1: 这个，小张的这个颈动脉因外力出现夹层，血管近乎完全闭塞。
0: 天哪！
1: 哎呦，所幸的是啥？这个小
0: 很危险。
1: 小张这个年纪还小，他这治疗一下就没什么大碍。你说这要是岁数大一点的，这个
0: 扛不过去了，
1: 真的估计是够呛。
0: 是，那还有一名40多岁的健身爱好者，因为常年呢他自己是有一些健身习惯的。那尤其是健身结束之后，前两年不是特别火的就是那个筋膜枪嘛，然后一顿打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筋膜枪来舒缓肌肉。那为了舒缓说脖子这边酸胀的感觉，他常常会把筋膜枪呢紧紧的贴着脖子两侧持续震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冲击，慢慢

0: 侵蚀血管内壁，一次健身过后突然觉得说头痛啊，赶紧去医院，推断说是动脉夹层血管里头呢已经形成了新鲜的血栓，而且随时存在血栓脱落堵塞大脑的血管的危险。所以医生就说了，他说近几年呢就是大家开始注重养生了，这好事儿，甚至说养生理念了，咱们也从各个地方呢获取的渠道也更广泛了，像一些街边的按摩店呐、或者筋膜枪啊，也走进了千家万户，不舒服的时候咱去按一按，甭管是盲人推拿还是其他的一些按脚啊，对，咱们都去按一按。但是医生说了，最近他们科室接诊的中青年血管损伤的病例却是逐年上涨。原来好像这种病人基本上都是七八十岁，可能要上点年纪的老年人，
1: 是吧？
0: 但是现在再来看一看，三四十岁群体当中居然这种病是频频出现，年轻化趋势很明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是的，所以说平时哈，各位，就是你都有哪些日常的养生的小习惯吗？就说有没有哪一种就是说大家放松的一种方式吧，是不是？因为今天咱们听完这样的案例，我们才发现就很多暗藏的这种健康的隐患，
0: 有点背后医疗。
1: 你就刚刚他说的按摩店去过没去，养生里面的什么馆去过没去过，
0: 去啊，
1: 筋膜枪家有没
0: 有啊，
1: 是不是都说中了？哎，所以说这是啥呀，健康的隐患。想要做好这个温和又不伤身的这种全身的养生，是不是你更偏爱一些什么居家的运动吗，或什么调理的一些什么简易调理啊，比如说瑜伽普拉提啥的，就是所有的各位，你有什么就是说外出理疗啊，或者是自己居家这个轻易的简单的调理啊，咱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养生心得吧。
0: 哦，明白了，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的一些养生小习惯啊。其实说到这个养生小习惯，我还真仔细想了一下，尤其是秋冬天的时候，我家里人他会习惯什么呢？早上起来喝水的时候要加一勺蜂蜜。
1: 哦，确实
0: 一直在讲说是润肠通便嘛，说加一勺蜂蜜比较好。然后在很多很多年前，你说日常养生的一些小习惯，我家里的姥姥
1: 啊，
0: 他会在红酒里头泡洋葱，然后呢每天中午吃饭和晚上吃饭的时候会倒一小杯。然后有一次我是大学的时候放假回家嘛，回去看姥姥，
1: 哪不舒服，
0: 我说姥儿，我说你这天天泡的这杯东西是什么呢？因为洋葱那个味儿其实特别的冲，它泡在红酒里头，那个红酒倒出来散发的已经不是酒香了，
1: 是吧？
0: 我说你这、这一杯一杯的，天天这紫色的，这什么呀？他说要软化血管。然后后来呢，我就查了很多的资料。
1: 你老是
0: 相关专家是这么说的。他说有没有作用的？有多少作用啊？微乎其微。但是你又不能说直接告诉老人嘛，他可能心理作用会占很大的一部分。
1: 那确实我觉得好用，好用，
0: 对，管用，他就觉得好用，他就觉得我喝完了之后我生龙活虎，我这血管也通畅了，我也不堵了，哎，我这脑门也清了。就是如果老人通过这样的一些小习惯，他觉得说自己心理暗示是积极向上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去跟他讲说，哎呀，专家说啦，什么什么红酒里泡洋葱，这效果微乎其微，我觉得没太大必要。所以呢，今天也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平常大家有没有日常的一些养生的小习惯，甚至我们有说，哎，你就是去推拿的时候，肩颈这个位置有没有说，哎，经历过，哎，我推完了之后我其实不太舒服这样的一些经历，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讲说，哎，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喜欢精油推背，全身推过去。但是刚刚聊完这个，我其实后背是有冒汗的。因为给咱推的这个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足够专业。你这后背上的这些穴位，包括你的什么的这颈椎动脉啊等等等等，是真的推完之后就会舒服，还是说哇就感觉好悬呢，还好没事儿，起一身冷汗呢？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来聊啊。就是说到养生，各位您是更喜欢居家的，比如说哎泡点水呀、然后像泡点酒啊、这种相对简单的，甚至说哎我在家我拉伸一下，我自己拉伸一下，还是说不行，我得专业的，我得去那种有专业手法的这种人的这个手上，我得夸夸一顿推，或者说哎我得做好就是拉伸啊，甚至说我去健完身之后我一定要找私教我去给我拉伸去，你是喜欢哪种方式的养生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各位啊，文字语音咱们都欢迎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说到养生的方式啊，小林就说了，他说我现在每天早上还会坚持空腹的时候一杯温白开水，而且呢，我是三餐尽量的不吃冰的东西。下班回家的时候，我每天晚上会抽出15分钟的时间靠墙站。
2: 哎，这好，
1: 因为据说可以消水肿。但是像你们说的，以前可以去养生馆去推拿嘛，然后每一次就是技师给我按的时候按得我哇哇叫，但是技师说了你越痛才越有效果，我得给你揉开给你按开。好像你们说完我还挺庆幸的，再也不敢去了。他说比起外出理疗，我更偏向居家调理，比如说热敷袋呀，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咱们运动过后有一些那种小小的那种小配件，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肌肉去揉开，这样的一种方式相对温和，不伤身体。
2: 来，我分析一下这个我们朋友发的这条信息哈，他说早上一杯这个温开水，我觉得太好了，是不是？就是我了解过，就是喝茶好，还是说喝白开水好，还是说喝矿泉水呀、饮料啊，就这些就是挺多的嘛，是不是？现在网上卖的那种瓶装的饮料非常多，但我觉得就是说人家推荐的，还是说自己去烧一杯温开水。对，就不要去喝那种就矿泉水之类的。他说不是不要喝吧，就尽量吧，自己去烧，因为那里面有一些矿物质哈。他说三餐

0: 尽量不吃冰饮。我在我看来哈，就是说只要你不是吃的太冰或吃太多，适当的我觉得还是
1: 都还能接受，
0: 都是可以接受的。他说下班回家靠墙站15分钟，我觉得这太好了。这个我跟你讲，我尝试过好几次我都没尝试成功，因为我根本站不住。
1: 就是站一会儿其实挺累的，你别看15分钟感觉时间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的，但是你真的靠墙站这15分钟，你就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啊。
0: 对，然后就是他说他那个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就说不要就是用力的去按摩，是不是？其实我给你讲，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我很喜欢啊，我从小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吧，别说初中，初中可能太小，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去往美容院啊什么那种按摩店去跑。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很便宜，10块钱就可以洗个脸。
1: 嗯，
0: 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讲说你去行是吧，你就当是一个娱乐项目，
1: 一个体验啊，
0: 是不是？对，比你去别的地方强。
1: 嗯，
0: 但是你不要让他给你按摩，就是脸部啊什么都不要去，就是用
1: 动
0: 它，动用力的去按，包括头部什么他都不要去按。我说我去洗个头能有多大的力气，他说不行。嗯，他说你就洗头而已，而且洗头你要跟他讲要轻一点去洗。
1: 哦，
0: 我觉得我妈妈太厉害了。
1: 是，阿凯也说了，他说我就是保温杯里常年会泡一些枸杞菊花，然后呢我每坐一个小时我就会起来转一转，活动活动脚，活动活动手腕，然后我如果放松的话，我其实特别喜欢汗蒸，而且我一蒸啊可以蒸一个多小时，但是现在出去汗蒸会少了，更喜欢在家用那个水泡脚水去泡泡脚。嗯，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0: 对，其实居家调理真的是又省心又省钱啊。
1: 嗯，
0: 啊，为你的行为点个赞吧。哎，就是汗蒸这个事儿，我不知道露西你会喜欢吗？北方人应该喜欢的会多吧。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泡完温泉啊，因为咱福州是温泉之城嘛，然后你可以去泡温泉，然后泡完温泉之后呢，我喜欢去汗蒸，因为身上有水气。
0: 嗯嗯，
1: 蒸一蒸我觉得会很舒服。
0: 哦，
1: 但是如果说里头温度特别高的话，其实我有点坐不住。
0: 嗯，
1: 进去之后我感觉有点缺氧。
0: 就你汗蒸完了你还会去冲澡吗？
1: 会呀。啊，
0: 北方人都会，我跟你说，
1: 就感觉不干净啊。
0: 南方人不让啊，南方人说，不行啊，这你
1: 毛孔都打开了，湿气都进去了。
0: 是是是，那你刚刚其实这道理不一样吗？你说你泡完温泉，其实你汗蒸，你是想把这水分给它蒸出去，
1: 所以后来也就不蒸了。
0: 而且我遇到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也当时也是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我觉得应该就是脸上不是很多的那个水分就毛孔都打开，因为是素颜嘛，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洗完脸去打了一下羽毛球，然后那个就是毛孔都打开了，然后我戴了个面膜，他们在那打的时候，在中场换班
1: 贴面膜，
0: 我贴个面膜。然后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一个主持人，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子啊，他说这样不好。我说这不就毛孔打开了，他说这两者不太一样。然后我就一直很纠结，然后很质疑他的这种说法和想法，我就一直没有找到谁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对，然后可以给我分析分析啊。
1: 然后另外呢，小甜甜有说哈，他说我最近经常吃的早餐搭配呢是蒸红薯加水煮蛋。
0: 嗯，红薯，哎，这个是慢碳啊，水煮蛋蛋白质啊，这应该是个很喜欢就是说
1: 健康饮食的朋友，
0: 对，减脂的这种人。
1: 但问题是这玩意儿，
0: 没有油水，
1: 长期吃它不香啊。
0: 我跟你说，以前啊，很早很早以前，我有个好朋友，
1: 嗯，
0: 他就是那种每天吃红薯，然后他就那，可是那时候我不懂啊，
1: 嗯，
0: 就是我认为的就是，他比如说他每天在家里，他妈妈给他煮红薯啊、鸡蛋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一起出去吃饭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呀，这我平时我都是吃不到的，我都是在家吃红薯，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哎，
1: 过得不幸福，
0: 太可怜了，对对对对，然后呢，有一次我跟他吵架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不，今天不给你吃饭了，我说你回家吃红薯去吧。
1: 哎，
0: 我还拿这个开了个玩笑。
1: 嗯，
0: 那时候不懂，不知道红薯这个慢碳啊就比较养生嘛，
1: 是，
0: 我就觉得没有油水啊，没有味道，你吃得下吗？
1: 然后小甜甜有说，他说但是我有一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了，就是睡前我会梳头
0: 啊，
1: 拿那个宽的那种，特别宽的那种，就跟牛角梳一样的那种尺子，我会梳头梳100下，据说是养护头皮，可以生发。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啊，
0: 生没生啊，
1: 咱不知道啊。然后说休闲的时候以前喜欢去足疗店去按背按脚嘛，但是听完好像有点后背发凉。这个按下去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呢？就说到这儿，我们其实不是说不让大家去这种足疗店，或者说去这种养生会所去按摩呀，去推拿呀，还是可以去的，只不过说你可以跟技师讲，比如说像颈部啊这些位置按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太用力，或者说

0: 你尽量的避开它。
1: 你就这个时候我们热线响起来了，某某某某郑某员给我们打电话，你们不让我们去按摩，我说我们没有，
0: 是可以、
1: 啊、
0: 是可以去的啊，
1: 就是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嘛，是不是有个量，是不是、嗯、不要成这个质变量变，这个转化的没有转化清楚，这就不好了。
0: 哎，是。然后另外呢，他有说，他说现在三伏天马上到了，做那个三伏灸啊。
1: 嗯，很多人做哈、哦，我还没做过。
0: 今年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7月15号是开始入伏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大家很多身边的朋友就要开始预约那个三伏灸了。
1: 哦，就是你也有做过是吗？
0: 我有做过，就是中间隔姜片嘛。
1: 哦，我都没有做过，感觉我好像在福州就这个事情还没有去尝试。不是我不去做，其实我也很愿意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0: 嗯、
1: 而且是特别愿意。问题是他要预约、嗯，然后我又不知道去哪里预约，然后
0: 很多医院其实很多都有。
1: 对，就是我觉得要预约起来就很麻烦，比如。比如说现在像我走过路过，你让我买一瓶可乐的话，我就会咚咚
0: 啊，顺手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啊，明白了。所以大家继续可以来聊一聊，您有哪一些养生的方法呢？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4海之声的平台上都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大家记得哈，在互动的同时呢，如果爱听，尤其是钢琴演奏会的朋友们有福利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两张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他也是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的金奖得主啊，可以去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位金奖得主的演奏的精彩画面。所以呢，如果热爱钢琴曲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尤其是在893微信公众号啊，给我们留言，喜欢哪一首钢琴曲呢？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随机抽取一位朋友送出两张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
2: 是的哈，就刚才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大家平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放松自己的身心的，
1: 去养生啊。
2: 没错，我们的听友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回答哈，但是呢，我觉得都是好的，都是好方向的，是不是？都是很健康的。
1: 是，
2: 刚才是聊到有人说，就每天早上固定的吃红薯和水煮蛋，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些这个养生健身的方法，是不是就是要看自己需求什么？就有些人他就以减脂为目的，比如说他需要靠这个蛋白质，对，所以他水煮蛋就要吃够，是不是？还有是一些比方白肉啊，像虾呀、鱼呀这类的东西，鸡胸肉这种东西，它就和这个蛋白质，它就可以合成这个肌肉含量，
1: 是
2: 降低了自己的这个。就肥肉，是不是？所以说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需求。那还有人说他喜欢梳头，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就是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之后，我什么都想去做，
1: 要改变了。
2: 对，比如说你看他说梳头，我就想回去买个梳子，但我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梳子好。你说你会去买牛角梳是吗？
1: 我家是有一个，它也不是梳子的那种齿，它就是很符合手部的力学，就是你能抓住它，然后在这个头皮上去梳。
2: 圆的是吗？
1: 对，是圆圆的。然后就是上面是一粒一粒的那种圆圆的齿子，
2: 挺舒服的。
1: 然后呢，对，是很舒服的。
2: 但是做不到每天像它一样睡前100下，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做不到一个非常规律性的，就想起来了，看到了，
1: 比较自律，
2: 拿起来可能，而且就可能10下都不到就放下了。
1: 是，然后阿泽有说哈，他说我会告诉自己，年纪大了要尽量到23点。之前要睡觉，别熬夜。然后呢，我每天现在会吃一把坚果去补充营养。以前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喜欢泡澡的，感觉要泡到那种浑身发红了才放松，但是泡澡泡久了很容易出现心慌。
2: 我经常会这样，
1: 我有的时候泡澡泡久了，我站起来之后我感觉腿都打哆嗦。
2: 我跟你说，我刚来福州的时候，我就知道福州这个温泉城市，所以我就经常去
1: 泡温泉。
2: 然后呢，就是我发现我真的
1: 饿得特别快，是不是？
2: 我泡不了多长时间，我就马上要出来了，然后就躺在那个床，必须得就是温泉
1: 要缓一段时间，
2: 必须这个温泉旁边得有个床，不然的话我感觉我这种温泉我是泡不下去的。对，然后所以你刚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同身受。这种水温就即便它不高，就你在里面就呼吸着那种就是啥、那个呼吸着它那个水蒸
1: 气啊，
2: 对，你也受不了。
1: 是，
2: 但是你说伤血管，我这个事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就不太懂这内容。对，所以以后真的要注意了啊。
1: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现在饭后呢是习惯在楼下慢走20分钟，然后呢会提醒自己要少一些油，少一些辣。我常备有那个艾草贴，然后有的时候脖子不舒服的时候会贴脖子。
2: 我总觉得这种贴贴的不是很好用。
1: 它管用吗？
2: 我跟你讲，我爸我妈特别爱，然后他们就每天就是都会说，哎，你们有出国或者是有去外地，或者是
1: 帮忙带一点，
2: 对，就哪个地方的好你就给我带一点，就是他别的需求没有，就这些需求他可大了。
1: 然后平安夜啊，有分享说最喜欢的钢琴曲是卡农嘛，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写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因为明天我们送出一位幸运朋友两张咱们钢琴独奏会的音乐门票。那这个门票呢，我们一定要核实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所以呢，您在互动的同时呢，要记得加上名字和电话号码来发

0: 送到我们893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跟大家来聊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朵朵也说了，她说我是办公室文员，然后长时间是属于伏案工作的，所以我每个一小时呢，我会习惯性的抬头活动活动自己的颈椎。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是买那个热敷眼部的热敷贴，然后敷那个双眼来缓解疲劳。
1: 其实我是感觉那个东西挺烫的，就是敷着如果它的温度很低是挺舒服的，但是我感觉它那个温度是控制不好的。就是每一个那个贴贴啊，如果说能遇到真的是特别正规或者大牌的，我觉得可能还会放心用。如果说遇到一些咱们某网上买的一些
0: 质量不怎么好的，
1: 咱们也不确定的，
0: 参差不齐的，
1: 对，因为他这个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士去评判，是不是？但我觉得它的温度是不好掌握的，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可以隔一点什么东西，隔一层布啊或者什么再去用哈，
0: 是
1: 免烫伤。
0: 然后他说了，他之前有去采耳店去深度采耳过，
1: 这个我真不敢哎。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我是感受过，但是仅仅只是说因为好奇去感受，没这习惯。因为当时去那个重庆的时候嘛，去采耳，其实蛮舒服的，
1: 是吧？
0: 就是好奇心，
1: 会痒吧？
0: 会痒，会好奇心嘛？它还有最后还有那个羽毛啊，给你撩了几下。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要变成日常去这么去做的话，我有可能也不行。
1: 他说的是日常简单的居家会有热敷耳朵，还有就采耳，
0: 热敷眼睛，
1: 对，热敷眼睛，然后去采耳就。就平时，对，就每个人其实很多人都会自己没事儿拿棉签掏掏耳朵，对，舒服一下或者是通透一下，是不是？建议耳朵这种东西还是不要经常去踩吧，万一不小心碰到了也不太好。
0: 对，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我睡前会坚持顺时针揉肚子促消化。您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我家老母亲，我的母上大人。他是怎么呢？他习惯性的哈，就是您说到这个，比如说揉肚子，他会揉，还有他习惯性的会躺在床上之后，把那个脚贴在墙上90度的那种血液循环，然后也会做，然后还会在床上把那个头给单独垂下去。相当于你的肩颈是打开的，不，就是你平躺在床上，只不过说头是离开床的，是悬空的，低下来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呢，
1: 是背着躺着是吗？
0: 背贴着床，背贴着床，
1: 嗯，
0: 然后这样相当于肩膀是打开的。
1: 学学，
0: 对。然后呢，还会各种各样的，就是大家说的这种养生小习惯，
1: 我觉得都挺好的，是不是？
0: 我家母上大人如果起床，他是需要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做完这些事情，才从床上起来。
1: 真的，他平时要多长时间？几分钟？5分钟？10分钟？
0: 但是他起得早啊，他5点多就醒了，
1: 好吗？
0: 在床上砰砰砰一顿练，
1: 那也挺厉害的。我觉得，
0: 然后练完再起床。
1: 我觉得你像刚才说让我站15分钟，我感觉都是很困难的事儿。对对对，因为太静了，你知道这个动作。
0: 哎，是。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平时的一些养生小习惯嘛，包括有一些养生的误区，咱们大家也一起来避避雷啊。因为真正好的养生，从来不是说盲目追求，哎，它有多大力度啊，或者说，哎呀，最近这个理疗产品特别火，咱赶紧入手一下，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去爱护自己。
1: 是的，
0: 他最终的初衷也是守护健康嘛。
1: 没错，千万咱们也别让这个错误的方式哈，然后这个反倒损伤了自己的身体。
0: 是的，是的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咱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窗听响就是窗体，风雪全都落在我

0: 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0: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893先听为快，谁说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就要今天有你，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尽快的走些。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段时间，张雨绮被曝因家庭纠纷和丈夫协议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张雨绮离婚了，而且第二次是闪婚后又闪离了。有些人被张雨绮合不来就分手的直爽性格圈粉了。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女人很羡慕张雨绮的潇洒，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过去，离过婚的张雨绮可能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吐槽。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离婚的规定吧。古时候，休妻是男子的特权，男子占有多数优势，女子也有拒不离开夫家的权利，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那么古代在婚姻中出现哪些情况女性是可以拒绝的呢？汉代至唐代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丈夫伤害了妻子的亲属，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宋代以前，夫妻恩断义绝也可以和平分手，叫和离，跟今天的协议离婚很相似。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女子如果被丈夫卖给别人，她有权利拒绝与买方结婚。明朝法律规定，已婚男子若隐瞒婚姻状况再娶，就相当于犯了现在的重婚罪，严重的要处以棍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我是刘青，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2: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4: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5: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6: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7: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8: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9: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0: 我是朱雅青，我没时间减肥。
1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2: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3: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4: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5: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6: 我是宗烨，我没时间喝牛奶。
17: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8: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9: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6: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0: 我是那边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1: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18: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3: 大家好，我是强尼手，我没得时

0: 先给你们废话。
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3: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4: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5: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

0: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时间一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北京时间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8: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太好玩了，超气人的歌，来自大张伟和焦麦琪两个人，一个是属于沧桑的抒情的，一个是属于搞怪的开心的，两个主线吧，一横一竖，一苦一累，无缝对接，两条旋律就这样同步推进。它不是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拼接，就是唱完一首再接着另外一首，是和声层面的那种融合的创作。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有巧思，而且加上这个歌名，本来它的底色是比较悲的，这种遗憾的、岁月的、沧桑的、很温柔的、很伤感的，但是呢，它这个歌名叫超气人的歌，好像伤痛当中还体现着一点点的乐观，热闹下面虽然有遗憾，但是呢还是非常开心的，两种情绪就这样被它交织在一起了，你一句我一句，唱得特别好。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小西西呀。他说想听单依纯在歌手2025那一集唱的一首歌，叫《天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单依纯因为这首歌夺得了那一期的冠军，并且是实现了两连冠。刚刚听完这首歌，感觉跟王菲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王菲的是疏离，是淡漠，是克制。单依纯的这个声线压得更低一些，很温柔，但是非常有力量。她的情绪是往外这种延展的、舒展的。有很多很多00后共有的共情感吧。7: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给我留言啦。因为到暑假了，我发现非常明显，点歌的朋友变少了，也就是说送孩子上班上学的朋友们越来越少了哈。但是呢，依然可以保持一下自己的节奏，不管是听歌的习惯还是点歌的这个习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这首歌是写给谁的呢？写当下正在吃苦，当下正在努力蜕变并且相信自己多年后一定能够完成蜕变的自己，写给远距离需要共同成长的恋人，在各自沉淀彼此等待，经过时间的打磨之后接纳命运安排的自己。7:16，刚刚我们听到的上面的这首歌就是写给正在坚持的每一个你的。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起点张靓颖，也

这是真的是非常的很擅长写这种抓耳的旋律，他把大众的传唱度和音乐的艺术性平衡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才听到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黑夜问白天》，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芝芝哥。在之前 JJ 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了修炼爱情，听到了不为谁而作的歌，听到了伟大的渺小，听到了刚刚的这首黑夜问白天，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主题上面不断的在自我的进化。我们听到了孤独，听到了创伤，听到了自我修炼，所以他的所有的主题都不局限于情爱，延伸到了生命的思考。7:26，听完了 JJ 林俊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orm， 他说刚刚听到了小善善依纯的那首歌，觉得好空灵好飘渺呀，我也想点一首姚小棠这首歌已经有我了，他说这首歌很甜很甜，而且因为这首歌我学会了手势舞哦。

0: 柔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清波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李作曲。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丽芬的《游戏规则》，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刚刚他点完这首歌的时候，另一个朋友发来一款游戏跟我在闲聊，这个巧合非常非常的妙。在歌里面唱的是人情往来，感情当中 藏的是规则，就是我们手上的各种电子游戏有非常清晰和明了的关卡，有固定的操作规则，不管是人间还是游戏，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规矩。有的人看懂感情的规则，学会了释怀，学会了进退，有的人摸清了游戏的规则，轻松闯关。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漫长的游戏，只有读懂规则的人才能够自在，才能够尽兴。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来自苏打绿，这首歌的名字叫《天天晴朗》。

吴青峰怎么说呢，自带草木感，非常的柔和，我觉得他这种外形辨识度特别的高，跟普通的男生不太一样，他笑起来的时候是很眼睛月牙弯弯的那种感觉，很忧郁的，很疏离的，有一点自带文人气质的那种感觉啊。最近有一个人的外形让我非常的关注，就哪怕是我一个这么不懂足球并且平常不爱看足球的人，我都对他真的是印象深刻。这个人呢，又萌又猛又抽象，足球让他踢出了开心和快乐的感觉。我刚刚在这个某一个视频号上面看到了他的一个画像，他丑但是并不妨碍他帅哦，一个人把他的这个灵魂都画出来了，特别好玩。而且很多人说继 C 罗和摩迪之后呢，有了结合体的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是谁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先来猜一下，我们猜一轮，下一轮给大家揭晓答案好不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 Alva， You and Me。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Alva 萧亚轩的 You and Me。在上一首歌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这个人进球的时候气场非常的凶狠，这个冲撞这个压迫感都是十足的，但是呢他一旦从球场上下来的时候，就是常年的脑子不在线，采访的时候放空，进球的时候五官乱飞，然后有冲突的时候在现场狂笑，憋笑应该是，随便每一帧都是爆款的表情包，所以在网络上也是非常非常的火。重点是他们这个家族真的除了他颜值都是爆表的，很多网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猜对啦，确实就是哈兰德，这个人真的是有极致的反差，大个子，搞笑顾家，很乖乖男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猜对了吗？当然还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他说肯定不是姆巴佩，姆巴佩又是谁？我只知道因为他，我爱上了挪威队。好了，7:46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在听歌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非常好玩。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又突然间有一个朋友关注，嗡嗡嗡，他说我猜哈兰德，我是江同学，我妈不让我用他的 ID， 特别像小的时候干坏事被妈妈发现了，然后禁止你用他的名义来干坏事那种感觉。接下来来送给这个江同学一首歌吧，江同学应该喜欢的是周董周杰伦，我们来听周董的一首歌《时光机》。

这首歌来自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hino。 这首歌是严仁中的一个非常温情的，像深夜有一个人在你耳边轻轻诉说的一种非常有强的共情力的一首歌，感觉慢慢的深，慢慢的厚，然后收尾的时候又轻轻的落下，也特别像烟火一样的感觉。7: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看一下，滚滚圆又圆，此生不换，来自青鸟飞鱼。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3: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走》。

0: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新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